我的宝贝让我讲一下，哎，那个乌鸦真听了我讲一下，那我还是用土鳖土鳖吧，哎，那个乌鸦真我听，没得要不要看，啥时候我那玩意儿没生了，没见。

0: 信不得别人，那一定说不能够不定，那一定说不能是基督徒，那个说不定那也不是我父什么人呢，母呢这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我那个彼得看谁？我那样过吧？那耶稣看见彼得谁？哎，那我送那没什么事儿的。哎，那我送，那我可没什么事儿的。我操，那没没什么事儿的。那怎么后悔？
1: 孩子，
0: 这下没得
1: 我操。我叫你
0: 别
1: 问我，我
0: 操，我操。
1: 哎呀呀呀！
0: 你那也别问我啥，至少他穿我啥子了？哎呀，我操，我操，我操！
1: 我
0: 的你来吃呢，你要不能干嘛？

子，俺拿着咱们的家人家姐妹快跑，那么你苏菲人问你们咱们光明要一样做，哎你们要光明要我做什么呢，我跟你们那么说嘛，你们要这么不能没人那么阿拉爹，我是我那么家父阿拉爹，不要爹比爹你们那这边不阿们你们照样快跑只要快跑，你们要不要你们要真的说了爹就算我不错妈妈这样的快跑你们每天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呀，俺都真的妈妈了爹我们妈妈真的妈妈了爹，俺们的希望你们跟上你们妈妈了爹，还有别别救别别